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韩磊、谭维维《不忘初心》，大气厚重的旋律，道尽百年坚守，回望建党105载漫漫长路，一路风雨荆棘，从未停下脚步，一代代人守住最初的理想与信念，岁月流转，初心不改。这首歌唱出跨越百年的赤诚，提醒我们永远铭记来时的艰难与荣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1: 1039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09号。
1: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2: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3: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3: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听到这首歌叫做《微醺密码》，来自刘志佳和阿拉梅带来共同合作的歌曲哈。经过了昨天的高温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小红书啊、微博上面，包括朋友圈上表示说，家里3000块买的空调，此刻值2999。很多的朋友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在想了说，这两天的高温，从今天开始，哎，明天我要怎么办？提醒各位啊，这两天呢仍然是高温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啊。啊，9:07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好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地铁方面的消息，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及机场捷运系统呢，从2026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10月7号实施了旺季的运行图。变化内容呢，有一些这个列车间隔点的变化，比如说工作日是20:30到22点，列车间隔10分钟。休息日呢，是从下午的19点开始到晚上的21点，列车间隔10分钟。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和机场捷运系统的延长运营时间呢，是延长了1个小时的时间。提示一下各位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遇到了路况的消息，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好吧，接下来这首歌为您送上，各位做好准备啦，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我是邵东，稍后我们进入到游戏互动环节了。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感谢两位啦。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今天呢，我们仍然是看图系列，但是今天看图猜到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既然同学们都放假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换一个内容。但是它还是属于是看图系列当中了。今天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就能够收到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张图片了。这张图片上当中呢会发现有点不一样，今天呢没有上下两个部分的提示词，只有中间的一张图。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台词，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张图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时间比较早的影视作品啊，大家大胆的去猜一猜，看看有没有这个五 G 冲浪最前线的朋友。当然有很多的朋友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图片呢做成表情包，好吧，各位尝试猜猜看。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喽，好吧。欢迎大家呢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尤其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回复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哦。当然各位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欢迎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手机页面当中呢，可以主页当中可以找得到1039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在官方视频号置顶的这条视频当中是我们 Morning 有精神的这个隐藏的题目，本周的这个隐藏题目就在视频号当中，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为他准备的奖品，好不好？好嘞，知道答案的朋友也不要紧，一定要记得评论点赞。先不管自己能不能中奖，我们先拉低一下中奖率。哎，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好吧，今天的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公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啦。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能看到今天这个我们猜到的内容不太一样了。今天我们猜到的是这句台词，今天这个不光是影视作品比较早一点，而且呢猜到这句台词它也比较简单，也是只有4个字的台词。留给大家去发送关键词的时间，猜题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好，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姜映蓉带来这首歌《坏天使》。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问一声早安
5: Good morning，
4: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9:25了，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猜到的这个看图系列，猜到的是台词的部分。对，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了。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玩这个游戏啊，不对，换到这个系列，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说，那这个系列我看的平时不太看电视，但是这个电视剧啊，也不是最近的电视剧了，它比较早，而且台词也很简单，也就只有四个字。而且如果说你的表情包，你的微信表情包比较丰富的话，应该这个题对你来说也没有很难。好吧，其他好奇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这是不能比这个更准确的，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编辑文字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咯。看看你的这个表情包当中的有没有这张图。在我收到的留言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表情包了。这个叫做 YHZN 的朋友发给我的。好吧，我们来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今天这张图呢，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台词，而且这个台词呢比较简单，也就只有四个字。我们排除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错误的答案吧。小 VVVV 说是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虽然它也是四个字，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图片当中来，它也不太像是能够说出这四个

子的人，对不对？倒是很多人看起来就是，倒是看起来很多人要像他说这个字，这几个字，好吧？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仅说是服了你了，服了你了，这个表述太现代化了吧？其他的朋友可以再来考虑考虑。如果说实在想不出来，大家可以去豆包一下也是可以的。当然，今天第一天玩这个猜台词的游戏嘛，大家总得要有个入门的时间，好不好？考验各位，电视剧功底的时候，在没有抖音的时候，大家都是通过看看连续剧来打发时间，对不对？好了，今天呢，欢迎各位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今天这张图片的猜到的东西已经让大家写在这个图片上了，而且呢，底下也是一样，几个横杠就是几个字儿。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发送自己的答案。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触发这张图片，就可以回复给你了，好不好？好了，今天的这不光是这张图片上的电视剧影视作品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比较老的作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它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来自信乐团带来 One Night in 北京。不管各位今天晚上是在北京也好，乌鲁木齐也罢，只要有空调就可以。

One Night in 北京，9: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欢迎各位呢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看图系列呢，换了一些内容，换了一个系列，换了一个门类。对，我们今天没有猜词，我们今天猜到的是台词。哎，很巧的是，今天这个台词呢，它也只有四个字，所以呢，看起来呢就比较这个跟这个之前猜成语的这个字数是差不多的，难度也差不多，但是内容不同，因为提示呢我们只有一张图。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我已经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包了，一模一样，出自这张图。我们来排除一下很多的朋友盲猜出来的这个错误的答案，好不好？雪花呢说是盲猜一波吧，我猜的是佩服佩服，好像也能套进去，看这个表情也是一样哈。而李杰说是受我一拜，也好像也可以套得进去。最有趣的是这个老司机开会机，他说他回答的是我干了你随意，很豪气的样子。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一起来看，哎，我们再来刷新最后一波留言吧。当然提示一下各位啊，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手机上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主页当中，可以找到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大家点击一下视频号，可以点一个关注给我们视频号，大家来关注一下视频号的置顶的那个视频啊。第一个就是置顶那个视频是 Morning 有精神在本周的隐藏题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那个视频的评论区留言点赞。我们明天呢将会在评论区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下一周还有下一周的隐藏题目，好不好？ Miss Lu 说是这张图我脑海里面出现的是哥哥哥哥。龙心妹妹也说的是大哥啥啥。No, 不是啊，点点说是江湖再见，这个好像也能套进去，是不是？好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我们最上面给大家标注了看图猜台词，我们刚刚也说了底下是几个横杠，就是几个字，底下有四个横杠，就说明这个台词呢，这句台词只有四个字。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很经典的这个面孔，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比较久远的一个这个连续剧。我们看到图上看到的这一幕呢，是来自94版的央视播出的《三国演义》。我们在图中看到的这个角色呢是张飞，对应的经典的名场面呢，应该是桃园三结义的这个片段。他的经典台词就是四个字哦，俺也一样。

0: 这四个字啊，我刚刚说到了，我这也是全网非常火爆的这个表情包的名场面。刚刚已经有很多个朋友给我发送了这个原图的Q 版的手绘版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俺也一样。接下来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哎，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换到这个看图猜台词的这个系列当中来哈。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与生活讲和，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雾影失落天，恭喜。这个应该是个新朋友啊，欢迎你。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的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皮皮仔，恭喜。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我们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叫做 Lily， 恭喜。以上中奖的四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黄子弘凡带来无想。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7: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6: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就跟着一起来，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听到这首歌，周深为你送上璀璨冒险人。9:5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五呢，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6度，北风4到5级。各位要注意防暑的工作啊。某领有精神要特别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林俊杰带来《怨与愁》，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下个小时有请亚薇喽。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7: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我是雅薇。猫里有精神，首先呢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对节目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哇，昨天晚上开始啊，应该从昨天，这两天的气温真的是让人有一点热得受不了了，甚至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整夜的开着空调入睡了。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征集一些这种邪修的快速降温纳凉的方法，不论这它的适用场景是办公

公事、家里、车里啊都可以。如果说你有一些这样的协修方法，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奔走相告一下啊。那其实像在通行的路上，大家打开空调关闭车窗之后呢，听一些让你能够放松心情的音乐，也是一种不错的夏日清凉的方法。而且下一首歌为大家准备到的就是一个凉凉凉凉凉凉凉的主题，稍后我们在车厢当中再来感受一下。那要给所有的驾驶人朋友先来提个醒儿，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西后街的部分路段将会围挡施工，北向南方向车道被占用，预计这个工期是47天。原来需要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其他路线。施工期间，西后街将占用北向南方向，也就是青年路辅道往东风路方向的机动车道，搭设围挡。那这个方向的车辆需要注意绕行。南向北方向，东风路往青年路辅道是保持正常通行的。青年路、前进街、东风路及沿线小区进出通道不受影响，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所以也提醒大家啊，根据施工情况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配合现场的管理人员的指挥，文明有序的通行。哎，刚刚跟大家说了，接下来首先为你准备了个凉凉凉的歌啊，来听一听，关上车窗，打开空调啊，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瞬间能降那么一两度的感觉？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汪苏泷的新歌，叫做《昨晚我环游了地球》。这首歌还是蛮清凉的。说到这个清凉的携修方法，刚才这首歌曲呢，也是阿南呀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听完也确实是有被舒服到啊，感谢推荐和分享。10: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现象，叫中式文化生活守则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式热饮火爆全球。今年以来呢，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的网友也纷纷体验地道的

0: 市生活。那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像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的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是圈粉无数。那众多的养生潮流当中，操作简单适配热肠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的外籍游客也对这一个独特的生活方式啊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根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在这个清晨和你分享的同时，也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吧，你会发现在这种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和夏天，其实养生也正当时。最简单最基础的就是带上你的保温杯，喝一点温热的水。虽然听起来觉得有一点做不到，有的那种朋友大清早起来必须要冰美式的加冰块的，什么都得冰为主的，其实对身体的消耗也是蛮大的啊。根据这一条消息的分享，也和大家一起来说，虽然天气很热，但是保温杯里也可以喝点温水嘛。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乐队，
0: 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2: 10: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猫脸有精神》。不知道你有没有幻想过，下班回家之后不用自己来收拾房子，全靠机器人包揽洗衣、叠衣、居家收纳这些琐碎的家务呢？如今这个方法啊，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不过呢，想要上岗干活，机器人也要上学备考，他们要先在专属的课堂完成海量的实训。上海北京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化身特殊的校园，分级教学，标准化测评，科技感拉满。上海机器人课堂里，这个训练师借助 VR 手柄、外骨骼设备，手把手示范叠衣服、收纳玩具等动作，还会定期更换像布料、灯光、桌高甚至是空间，来让机器人反复训练。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的练习记录。在北京上万平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16个教室也是依次排开，每一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在这里呢，一份合格的教材也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实训呢，还分为小、初、高3级进阶。那最终想要上岗，机器人呢也要通过考试才可以，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高考。中国机器人认证啊，简称 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那截止目前，这个 CR 认证已经颁发了600多张证书。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生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也标志着这个具生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到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听到刚才的这一段分享啊，就觉得好像他们机器人现在正在学习考试培训当中，然后结业之后离我们的生活又近了一步啊，又有了一些新的期待。好，继续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活力满满，叫做《先出发吧》。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

0: 10:49，欢迎您选择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Morning 有精神特别策划了百年党史光影述说特别单元。接下来和你分享今日份推荐影片《功勋》。百年党史光影述说，今天我们一同透过时代纪实剧集《功勋》，重温新中国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强国奋斗史诗。
1: 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来，为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2: 广州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制定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的5年规划。
3: 搞卫星一定要讲究科学，
4: 我希望能为祖国的强大出一份力。
5: 这是清单理论预言，是带到反目里去的秘密。
1: 从即刻起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核潜艇。
6: 乡亲们，我这次回去一定要找到一位好种子。
7: 为了更好地开展妇女工作，由申纪兰担任西沟村妇救会的主任。
0: 功勋是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王雷、雷佳音、郭涛、黄晓明、蒋欣、佟大为、周迅、黄志忠主演的重大现实题材剧。功勋聚焦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运用丰富且平实的情节再现他们的华彩人生，展现的是功勋人物真实的人生经历，也让观众看到了这些英雄模范最生活化、最接地气的一面。剧集以8位功勋人物毕生坚守的人生轨迹为核心，全方位还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无数建设者潜心坚守、接续奋斗、筑梦家国的动人时代图景。回望奋斗来路，看一看前辈们是怎样让自己的青春无悔，看一看当年的同龄人是怎样度过充实的一生，看一看他们在遇到生活的困境和挫折时又是如何应对和克服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不会再迷茫和彷徨，内心就会充满奋进的力量。新时代的功勋正召唤着我们勇立潮头，拼搏进取。
8: 解救耳朵，用音乐对抗反胃。1039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10: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36度，低温25度，风力3级。明天预计同样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39度，低温26度，风力4到5级。这个小时的 Morning 有精神依然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 Morning 有精神也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为您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阿四，这首歌给我自己，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4: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5: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一零三。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你好，我们是
3: 苏打绿，
2: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生活由你掌握。
1: Yes，
0: 任何难题都挡不住你的脚步。
1: Can't wait to go。
0: 你自有你的解决方案。
1: Right now，
0: 拒绝套路，全是干货。
1: Music Live Plus，
0: 音乐生活家，你的世界，你

0: 好的，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也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子，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呢还不满意。有的人是正在准备装修，面对到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家公司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了超过30000家的这个家庭，可以说它是陪伴咱们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千万别换台，后面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我们来自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也再一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杨店长啊！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客户对您是不陌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新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了解我们的美亚。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有请我们的杨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亚18年扎根新疆的匠心和底气，好不好？
1: 好的呢，首先呢，就是了解过装修或者是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完善，到现在的1万平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的装修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这个1万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从最初的这个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啊，然后找家具，甚至这个买个螺丝钉呢，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需要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这个甩手掌柜。在2013年呢，美亚家装率先在行业内呢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让这个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然后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好比你今天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三天呢，工人呢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呢，美亚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呢不再通过 单一的报纸啊，或者是通过熟人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呢，美雅家装在行业内呢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这种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10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在2010年时候呢，美雅家装行业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每天呢都不用来到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呢随时可以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期间呢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都会触发这个报警系统，并且会抓取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

0: 罚。在美雅家装在这18年来呢，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1: 哇，真的啊，18年确实是不容易。咱们常说啊，18而立，对于一个人来说，18岁呢是成年的标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8年更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底气。那所以杨店长，今年也是我们美雅的荣耀18周年，这个荣耀二字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这个荣耀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分的，是这18年来呢是千千万万个客户给的。每一套顺利交付的房子，每一句客户的好评，每一个转介绍的信任，加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荣耀。所以这次18周年庆，我们也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馈大家。厂家支持，公司让利，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好的房子。
1: 是的，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今天的节目啊，真的要和杨店长好好来聊一聊。但是我们不光只是要听美雅18周年的这个故事，还要请的就是杨店长来给大家讲一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流行趋势，更重要的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听众呢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啊，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美雅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了。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刚才呢我们杨店长也跟我们聊了美雅家装这18年来的发展史，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什么优惠，力度大不大。别急，咱们接下来这部分就好好来聊一聊福利。那杨店，那我也是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啊，这一次我们18周年庆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次绝对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没有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18周年是个大日子，公司上下呢都特别重视，老板呢亲自拍板，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第二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都谈了专属政策，厂家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噱头。第三，这次活动的优惠呢，平时想都不要想，就算是平常的315、双11这些大促都达不到这个力度。
1: 哇，那听您这么说我都心动了。那到底有哪些优惠，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我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也亏不起。这次我们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半价，哇，这个力度真是非常的大了。那我想问一下，这18个名额咱们怎么可以抢到？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呢？
0: 对，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呢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优先锁定名额。
1: 好，这就是第一项，整装半价，但是只有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主材套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但是像蒙娜丽莎的瓷砖键盘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一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板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从键盘基础款升级到高端系列的马桶加 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呢光主材升级的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呢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我真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整个去上升了一个档次。
0: 没错，而且跟大家说，这些升级的材料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半年才能够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1: 是的，我感觉出来，就是咱们为了这个18周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希望给大家给优惠，但是这是第二项优惠，听说咱们还有第三项优惠，是不是？
0: 没错，第三项优惠呢，就是咱们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呢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够还帮你省钱。比如空间合理规划，不用买多余的家具，材料也是运种了算种了，不会浪费。而且我们美雅家装设计老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分的是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18周年庆呢，所有级别的设计老师设计费呢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的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的设计这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保证的，一个人再厉害肯定是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几个人呢一起把关，你的家里设计其实就稳妥很多了，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都是3D 效果图，就能够就是用效果图呢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会出现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那其实这个很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装修最怕的就是说这个效果图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所以这一项就完全可以规避了。那第四项优惠呢，刚你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是什么呢？
0: 第四项 AI 云监理呢，这个是免费送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个 APP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干了什么，用的是哪些材料，你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的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安全帽，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这个施工的日志呢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很多人呢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又不放心，有了这个呢上班摸鱼的时候，你说看一眼这个工地的情况就非常方便。
0: 没错，平时这个 AI 云监工的服务呢，正常呢我们是要收到这个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这已经是4项优惠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都不敢问。
0: 还有第5项，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签单的客户呢，我们直接送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完修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咱们直播电视台，103.9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哦。对我们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
0: 对，
1: 您说。
0: 今天呢咱们这个打进319-4567 报名的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免费上门给你量房，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肯定是要收定金的，今天直播间的听众呢免费。第二呢到店了解呢再送你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 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呢，再额外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都没有哦。
1: 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福利太多了。算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整装半价限18套，主材免费升级，设计费半价， AI 云监工免费送软包大礼装大礼包，再加上我们电台的专属的免费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了很多钱啊。
0: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了那18个半价的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够省个7-8万都不止吧。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实话，此时此刻您真的应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先去抢定名额，然后再来问问题。那其实我看出来了，这个力度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杨店长，我也想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一句啊，说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说在质量上我们也打折扣？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怎么会这么大的优惠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对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18周年庆，公司拿出来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装得起装得好。第三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在本身就能够降下来。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有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材料保证承诺，所有的材料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可以随时去检测。第二，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在你开工之前有清单，保证你在开工的时候是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质量承诺，美雅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1天赔1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够24小时上门服务。
1: 嗯，我觉得这5个承诺真的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材料保证，装修费用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砸了就重新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这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杨店长啊，您到时候接下来的时间，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有哪些福利，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这一次呢，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被抢完。而且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呢，一上午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319-4567 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还有我们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成功签约的朋友们，再享受2000元现金直减。
1: 是的，所以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热线电话是319-4567319-4567。记住啊，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报名听众呢，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量房设计，还有到店里，还有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呢，只有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别的渠道是没有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呢，杨店长说了这么多的优惠，那我也知道，咱们装房子肯定是要花不少钱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
2: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 为您推荐胡松华《赞歌》，悠扬辽阔的唱腔谱写一曲献给时代的颂歌。百年征途一路荆棘一路高歌，从风雨飘摇到盛世太平，建党105周年，山河大地处处奏响欢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奋斗与丰收。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也是我们亚夏庄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真的分享到了，就是美亚夏庄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庆典礼啊，成人礼哈、啊，这福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先各位记个电话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拨打这个电话的真的是有额外的福利，因为今天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我们的专属的福利有免费的量房设计到垫底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啊就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1039音乐广播，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18个名额是直接享受我们的装修半价礼的，所以呢现在已经订出去了5套，还有13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其实杨店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优惠，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装房子，装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美亚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基电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的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呢，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可以低到30%到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以任何

0: 的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是打进我们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哇，各位听众，真的你没有听错啊，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呢是直接立省20,000多，而且还能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像这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哪些的品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呢还需要拆掉柜子来返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呢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业。这个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而且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了这个厨房防水的，并且厨房防水还有卫生间的这个下水呢都是用到这个阻尼片，加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的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你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还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对缝补贴的海棠角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的钱。本次活动的这个橱柜呢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呢千山的欧松板，并且所有的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U 型呢都是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这个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这个美观性都是高出很多。厨房木门卧室木门给大家是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呢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进我们103.9电台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朋友呢还可以再额外的享受到2000元的现金优惠。
1: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了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去出设计图、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就要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了，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立减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对吧？
0: 对，
1: 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的划算。我们的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还而且是零增项，这绝对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窝窝啊！啊，有朋友就肯定要问了，说这次荣耀18周年，咱们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这个要求？
0: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或者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够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是能够报名的。而且名额确实是限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1: 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送，装修是立省了50,000多，而且今天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 哇，这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拍大腿吧，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啊，都千万不要错过美亚家装的这一次荣耀十八。

0: 周年的机会，此时此刻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去订装修。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杨店长，咱们美亚家装是不是最近推出了一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险是干什么用的？
1: 好的，本次呢，这个美亚荣耀18周年呢，也是联合了103.9电台对此次活动呢进行了全程的监督和报道。今天的所有的这个优惠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呢，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亚家装呢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不管您今天是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是给到你的。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哇，真的是太豪气了！此次那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是给业主送福利，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美亚的全新升级。那我们美亚具体都升级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2: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装内容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其实我们美亚家装这一次呢，也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杨店长，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毕竟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都想眼见为实。那我们这次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有什么亮什么样的亮点啊？
1: 好的，此次呢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呢，也是美亚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亚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亚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床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是能够在美亚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的，并且能够供我们的业主选择，让业主呢不用再东奔西跑，能够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这个优秀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在这个内地半个月呢才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全新呢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其中包含了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你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用呢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呢去看这个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能够1:1还原到你家，还有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亚家装呢就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呢，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呢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全新的这个展厅，报名此次活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0: 那这次的优惠其实还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展厅升级呢，想问问我们杨店长啊，我们这次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的优惠，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说，哎呀，杨店啊，你们不会就是说是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家装的时候就有增项的这个问题，美亚在增项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1: 首先呢，这个美亚呢这个家装呢有着100人设计师的团队，并且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不能超过3%。其次，美亚家装呢有一个8包8免实不限，像我们这个橱柜啊，不管你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呢，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我们

0: 无论呢你是想装修这个，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嗯，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多。各位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可以抢定到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福利。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新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打开收音机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雅家装特别节目的内容。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次18周年我们美雅家装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那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看装修，或者有朋友新房已经交付了想要找装修公司，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那不如先了解一下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这个活动和庆典，因为这一次的福利实实在在特别的大，而且这是美雅家装，我们杨店长刚刚自己说的，这也是成立了18周年以来空前利福利优惠最大的一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杨店长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优惠都有哪些。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利最大，因为呢这个18周年呢是大日子，公司上下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板呢都比较重视，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跟我们这个128家品牌呢谈了专属的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这个噱头。第三呢，这个活动的优惠平时呢跟我们这个315啊双十一那些大促，这些都是达不到这个力度的。而且呢就是这些优惠呢也是没有套路，都是实打实的，包括我们这个其中有一项呢是我们的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半价是真的还假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确实是真的，不是所有的户型都半价，那这样我们确实也是亏不起。而且我们这次呢是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是从施工设计、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呢给大家全包，你拎着包呢就能够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呢大概是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是直接给大家省了好几万。
1: 嗯，
0: 这个力度确实是特别的大，
1: 非常大。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18个名额怎么样去抢到，还是说我们必须先到先得？
0: 肯定是先到先得，而且是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是我们第一项优惠，就整装半价18个名额。那第二项优惠是什么？
0: 第二项呢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呢、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白瓷砖，光这一项呢就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这个基础款呢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呢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的是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直接是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千山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应该就要值到20000多块钱。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真的是太优惠了，真的是相当于是花一分一样的钱，材料完全上了一个档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没
0: 错。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这个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呢跟厂家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时

0: 在在的感受到我们十八周年的诚意。
1: 嗯，那紧接着我们第三项优惠是什么？
0: 第三项呢，就是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觉得设计费呢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是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十倍，好看十倍，而且呢还能帮你省钱。比如空间规划合理，不用再多买这个多余的家具，然后材料呢这个用量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我们美雅家装呢这个设计老师都是至少有八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呢是分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呢这个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呢十八周年庆，所有级别的设计师呢设计费全部半价。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呢是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你家的这个装修，
1: 嗯，
0: 确保呢方案能够考虑周全。
1: 哇，觉得有团队的设计确实是有保障，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来的一层礼遇哈。那除了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AI 云监理，对不对？
0: 对，没错， AI 云监工免费送。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就是推出的新服务。就是什么是 AI 这个云监工呢？就是我们每个工地呢都给大家装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载个 APP 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工地现场。
1: 嗯，
0: 今天呢这个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用的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
1: 嗯，
0: 一目了然。
1: 嗯，
0: 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这个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这个安全帽啊，工地卫生没有搞好，
1: 嗯，
0: 系统呢会自动提醒。
1: 嗯，
0: 而且每天呢像这种施工日志呀会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能够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嗯，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很多人都头疼啊，说这个没时间管工地，请假吧扣工资。我觉得这个有这个 AI 云监工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也解决了很多老年人出行难的一个问题。
0: 没错，这个 AI 云监工服务呢正常呢是要收到这个3000块钱的，本次呢十八周年庆呢你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另外呢还有额外的一项优惠。咱们这个这一次呢通过这个10399电台呢签单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呢，签单就送咱们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这个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完修呢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咱们这个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1039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今天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要给大家来说，因为很多的朋友听完了这些不知道说，哎呀我具体的套餐是多少钱，我到底能拿多少钱去装这个房子。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美雅家装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了2万多，还能够享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和品牌呢？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89800都包含了哪些。我首先呢是从水电的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呢给大家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而且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能够就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 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卫生间厨房的这个防水呢，后期我们也是给大家采用的是阻隔泥、阻隔片、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
1: 是的，你看想的多齐全呀，把我们的主材辅材全部。

0: 不申请，而且还把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都考虑了清楚。美雅家装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装修这件事上省钱省心省力，所以呢，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吧，319-4567 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他们都会有平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来接待咱们哈。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限啊，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再一次的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活动名额呢仅限在我们的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业主，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 319-4567 319-4567， 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出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杨店长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我们小飞和大家带来月时光，那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本周的音乐主题歌声，一起来致敬所有默默坚守永远向上的初心。这个七月的一开始，向阳而生，我们共赴七月荣光。今天要打开的是王菲如愿，作为温情治愈的时代金曲，这首歌讲述着一代代人的奔赴、坚守和传承。我们如今拥有的安稳、美好和盛世光景，都是无数人拼尽全力换来的如愿人间啊！温柔的歌声里藏着感恩、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这个七月，你正在努力奔赴、慢慢实现的心愿是什么呢？1039音乐盲盒，来听王菲《如愿》。

0: 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锁上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周杰伦《太阳之子》。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你知道吗？很多的日常压力都来源于小事儿。国际某知名网络市场调查机构曾经对2000人进行民意调查，并且公布最让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其中呢，多数压力源就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事儿，位列日常压力源前十位的事。第一个就是遭遇交通堵塞，今天哪里堵了，心情就容易烦躁，家里的电器出故障了，特别是正在洗澡或者洗衣服的时候，然后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刚好你又赶时间，车子出故障了，哎，刚好你着急去上班，刚打扫完的房间就被孩子或者是伴侣弄坏，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撞到脚趾，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空了，下大雨忘记带伞，附近的陌生人打开了手机的扬声器。日常压力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呢就需要暂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控制的压力源可以想办法去规避，但是大部分日常生活糟心小事难以避免和控制，因此呢咱每个人都得有一套自己的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时候，仅仅专注于眼前力所能及的小事就有减压的作用啦。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的确要叫醒各位了。这会儿呢，下午的工作开始了。1039的好音乐，陪你轻松过午后。听歌的同时，一组消息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在昨天7月1号起呢，2026年的暑运就开启了。我们新疆航空市场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那新疆也加密上新了多条航线，邀请游客来畅游新疆。暑运期间，中国南方航空计划在新疆加密新开40多条航线，总体运营航线达到120条，日均执行航班318次，同比增幅20%。那7月起，南航加密乌鲁木齐到北京大兴每天9到10班，乌鲁木齐到广州至每天7到8班，乌鲁木齐到深圳至每天5到6班，乌鲁木齐到郑州至每天7班，乌鲁木齐到武汉至每天4到5班。2026年啊，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7月1号也启动了。应征报名对象为18到22周岁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那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来到今日科普，晚上11点你睡了吗？说晚上11点还不睡是在浪费褪黑素。褪黑素啊，是负责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的睡眠激素，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昼夜节律，告诉身体到点了，该睡觉了。可以说晚睡的人就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年纪轻轻呢就开始体验老年人的睡眠了。如果说经常熬夜，尤其是晚上11点之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候还不准备睡啊，睡眠觉醒周期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了的感觉，可能导致入睡困难、半夜醒来或者是早上早醒等等的情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1039音乐盲盒也提醒各位，马上又到了我们的午后新诗铺的时间了。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逸飞。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李荣浩的自拍，我们继续来听。

李荣浩的自拍。那接下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的是繁华镜烟雨残的留言，他说这么热就来听冷战吧，不是 TT 和万妮达的说唱，是一首很古早的侯湘婷的冷战。这首歌呢就是很直白啊，他讲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常见的冷战状态，也是在感情里面的矛盾和成长的真实写照。侯湘婷的演唱 很深情动容，也能够让我们听歌的朋友感受到主人公的那份内心的不安、焦躁还有煎熬，还有对和解的渴望等等。回归到现实，我最近是看了侯湘婷近期的访谈，感觉她还是蛮享受退圈之后的家庭生活，夫妻恩爱和孩子的感情也很好，同时呢也说过了，等孩子长大了一些也不排斥付出。虽然侯湘婷现在暂时不能回归，但好在她之前的作品能够时时刻刻的陪伴着我们，每次听到一些熟悉的歌，真的感觉到就是你青春啊，你的故事啊，你曾经的点点滴滴就没有走得很远。我们来听这首侯湘婷的《冷战》，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繁华镜烟雨残的分享和推荐。

0: 怎么样？有没有听得有一点冷、凉快？就是一些让你觉得很伤情，或者是听起来非常清爽的这种声音呢？一般会在夏天更加解暑一点吧。那在下午的音乐时光里面呢，还有更多的好歌为你送上。在听歌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明天还会再热两天。今天是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三级转西南风三级。预计明天高温39度，低温26度，北风4到5级。到了4号啊，后天的时候呢，多云，高温33度，稍微降下来一些了，低温23度，北风4到5级。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锁定下午的音乐时间，还有更多好歌和金曲为你送上。来听西林那一高，想什么做什么，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
1: 不再寻归老地，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黄霄云带来的《梦想之路》。其实呢，在我们新疆啊，有很多很多条不一样的自驾的公路，每年也都会吸引各地的一些游客前往这些公路去实地的去看一看，它们到底有多美。而今天呢，我们也要去继续追随一下红色记忆，我们要走出乌鲁木齐，去往天山深处的独库公路里面的乔尔玛烈士陵园。如果说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是城市中的红色丰碑，那么乔尔玛烈士陵园就是天山脊梁上的英雄坐标，他们共同诠释着不同时代的牺牲与奉献。我们在稍后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乔尔玛烈士陵园。今天要分享到第一首歌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一起来听吧。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廖昌永《灯火里的中国》，温柔治愈的曲风描绘新时代美好图景，百年前行路上历经无数艰难，一代代人踏平荆棘，奋力耕耘，才有了如今街巷灯火温暖、百姓安居乐业的画面。建党105周年之际，灯火便是岁月交出的最美答卷。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217国道的旁边，有一座占地近百亩的烈士陵园，这里面安葬着168名修建天山独库公路牺牲的解放军官兵。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新疆正是发展的起步期，天山横亘南北，阻断了南北疆的交通。那么为了打破这道天然屏障呢，数万名官兵开进了生命禁区。这条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在十年的时间里，诸路官兵们硬是在黄羊都难插脚的悬崖绝壁间开辟出了一条大道。而这条路呢，也让南北疆的通行时间缩短了近一半，但也让168条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天然深处。1984年，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民政府乌鲁木齐军区为英烈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20米，混凝土浇筑，汉白玉贴面。纪念碑的正面书写着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1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背面用汉维吾尔文镌刻着修筑独库公路的情况和树立纪念碑的意义。而纪念碑的底座上也刻有168位英烈的英名。到了2006年，尼勒克县委兼人民政府将原纪念碑改扩建为烈士陵园，陵园呢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还有这个展厅三部分来组成的，从平地到半山腰整齐地排列着168名解放军官兵的墓碑，而每座墓碑上都刻着一位筑路牺牲官兵的姓名。其实呢，今天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大家去到独库公路的时候必打卡的一个点。而到了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呢可能都对它或多或少有一知半解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也通过本周的一个节目的选题，就是追寻红色记忆，让大家也可以彻彻底底了解一下这座烈士陵园，它与其他烈士陵园到底都有哪些不同。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而在我们南郊的燕尔窝风景区的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呢，安葬着陈潭秋、毛泽民、林济路等94位英烈。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占地855亩，是党和政府为纪念在新疆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济路等革命烈士，于1956年7月选址修建的。走进园内，松柏凝翠，庄严肃穆。一条名为济志路的中轴线贯穿园区，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祭台、烈士事迹陈列馆、云山园、英烈园等纪念设施连接在一起。而济志二字呢，它的寓意就是继承先烈的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济志路的尽头，巍峨挺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伫立眼前。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回望历史，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仇敌气，共御外辱。和平年代，为保一方安宁，守护国家利益，无数英雄们舍小家为大家，不惜流血献身。他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啊，如同夏花一般短暂而绚烂，将最美的一瞬留在了世

天。今天介绍的乔尔玛丽士陵园和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呢，虽然说相隔千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乌鲁木齐烈士陵园铭记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牺牲，陈潭秋、毛泽民、林济禄等共产党人为了新疆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而乔尔玛烈士陵园呢，铭记的是和平建设年代的牺牲，168名筑路官兵为了新疆的发展事业献出了生命。两座陵园不同年代，同样壮烈，他们共同证明了无论什么时代，总有人在为这片土地的明天负重前行。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是朴树《生如夏花》，一起来听吧。

今天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8度，低温25度，风力3级转4级。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哎呦，这个温度我看一下啊，接下来的几天会连续下降的啊。21号的夜间，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呢就多云，最高温度就变成了35度了，最低温度还是25度。你等到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就变成30度了啊，最低温度还是25度。这个最低温度怎么这么顽强呢？啊，最低温度能不能再跟着再低一点呢？好了，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周深，这首歌叫做《浮光》，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啊，狼哥老师的这首《苹果香》。这首歌一开始在网上火呢，是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歌，比较接地气，然后呢，他的这个副歌又非常。

唱的朗朗上口，有很多人当做一个梗啊在传播这个音乐，但实际上狼哥老师本人的这个版本是一首非常质朴的送给家乡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啊，苹果香。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狼哥老师《苹果香》，有那么多的版本，还是狼哥老师唱的最有味道。这也和他这首歌作词作曲有关系。你看，这就是音乐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一整首歌的词曲都为表达服务，然后歌者又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唱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人在翻唱《苹果香》的时候呢，他们喜欢把副歌唱得特别的撕心裂肺。其实好像是一种不对的表达。当然，艺术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你喜欢与否。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刀郎，这首歌叫做《喀什噶尔胡杨》，然后挺古早的歌，是专辑的同名曲，在2004年，这张专辑里面还有《搭起手鼓唱起歌》，还有《冰山上的雪莲》，相信对于新疆的听众来讲，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我们一起来听。
1: 想过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刀郎老师，新疆歌舞之乡，出好歌也出好舞，下一首歌呢叫做《来撒来撒》啊，这是我的同事秋秋推荐给我的歌曲，他说这首歌啊，有种世界音乐的感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呢，就这种音乐，好像鉴赏的范围或者说人群呢，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但应该也不会耽误它的好听，我们一起来听吧，《来撒来撒》。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唱歌，这种文化需要传承的，所以这种音乐也一定需要有人来做的。下一首跟我们一起来听华语经典的老歌新唱，来自窦靖童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演唱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窦靖童在歌手2026当中演唱的这一首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啊、原唱是黑豹乐队，是窦唯时期的黑豹乐队的歌曲。我不知道你听完什么感觉、我在看就是歌手的时候，我看到现场有人在哭、哎、
1: 你相信这世界有魔法吗？
0: 因为你再也听不到窦唯唱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不了了。这么经典的歌，大家唱不了了。这么经典的歌，大家肯定都想要看现场，所以好像让窦靖童来演唱《Don't Break My Heart》是2026年最优的解法。好啦，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王菲的歌。有些事儿过去了，或者说有些人过去了，回不来了。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就沉浸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也不能只听老歌。但有些时候，老歌就是能给你带来你别的歌曲带来不了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你经历过那个时代，或者你在那个时代听了那个时代最好的音乐，然后当你再回听那些歌曲的时候，你又能回去。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就最后一首歌啊，王菲《天空》。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3: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同步播出。刚刚我们共同听到的这个来自五条人的情非得已，还有一哥哥 Fiver Young 是微信平台上 MDO， 还有这个户外运动找我哒哒哒哒哒一串电话号的这位朋友，还有夏洛的我，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在节目开始之前把大朋友喜欢的歌抢先为大家送出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小伙伴们喜欢到的歌曲，同样啊要跟小伙伴们在节目当中做出一些提示。夏天气温升高了，小伙伴们的户外运动也增多了，尤其是针对我们小伙伴贪玩好动这样的性格，可能有些活动，有些户外运动的这个安全隐患也随之飙升。安全无小事，防范大于补救。那今天要给大家提示的，在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暑期安全观提示当中也给大家有做到一系列的这个提示。比如说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中暑，严防中暑的提示。这两天温度偏高，一定要警惕高温隐形伤害。小伙伴们的体温调节能力包括散热能力远远不如成年人，所以这长时间在高温户外玩耍，或者是把孩子滞留在密闭的车内，非常容易引发中暑，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如果说这两天户外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尽量在外面这大太阳的时候，温度较高的时候不让孩子出去，等到太阳落山了，这个地表的这个余温也渐渐退去的时候再让孩子去。千万千万记得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那如果说有家长要问，哎，这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可能是中暑了，给大家给提示。比如说孩子出现头晕了，大量出汗，面色潮红，甚至精神有点萎靡不振，再严厉这个厉害一些啊，出现这个意识有些模糊，甚至嗜睡，反应迟钝了，这就属于危急情况了。那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个轻症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现象的时候，就要把孩子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服散热，用温水擦拭身体，一定要记得少量多次的给他补充水分。如果出现重症的中暑症状之后，必须立即就医。再次给大家提示啊，重中之重的提示，那就是任何情况下严禁

你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这是我们花儿朵朵节目当中给大家给到的暑期的第一份安全提示，也希望大朋友小伙伴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度过暑假，度过这个些许炎热的夏天。送上一首歌，好习惯真的好棒，送给小朋友也送给大朋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这个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刚刚我们共同听到了小伙伴们喜欢的歌，也感谢微信平台上，青蛙，还有这是向日葵、M 豆以及一蓑烟雨给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不管是听妈妈的话，还是这个昨天听到的特别热烈的，让每个人激情澎湃的灿烂阳光下，都是小伙伴们大朋友们此刻的分享。再来看一看这个孤城说，暑假到了就应该对小伙伴们多进行安全提示。没错，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下一个暑期安全观提示。马上暑假到了，我们要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严防溺水的提示。那可能大家会说，哦，天热戏水玩水，那河边游泳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这个溺水风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除了这些地方，小区的景观池，路边的水坑，甚至是家中的浴缸、水桶等一些不起眼的水源，都可能暗藏危险。所以给到大家的提示是，绝对不能让孩子单独的去玩水、去洗澡、去靠近各类水源。那孩子在玩水的时候啊，比如说去这个游泳，或者就是去戏水的时候，家长全程近距离看护，一定不要去玩手机，不要去闲聊，不能松懈。除此之外呢，也要教育孩子远离陌生水域，严禁私自下水、结伴去游野泳。送上一首歌，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听妈妈的话之外，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我妈3天没有打我了。

0: 们共同听到的这首萱草花是微信平台上白马飞马此刻特想听到的一首歌，已经为你送上了。在今天花儿朵朵节目最后也再次为大家做出安全提示，在假期一定要严防误食异物，守护孩子的肠胃安全。夏天呢，小伙伴们出去玩耍的频次比较高，接触的物品呢更繁杂，小一点的小豆丁啊，好奇心重，习惯用嘴巴去探索事物，容易吞食一些小玩具、小石子、小果核、细小的零件，可能会造成肠胃的卡顿、堵塞等危险。所以给家长给到的提示，要定期检查玩具，及时清理松动细小的零散的零件。小朋友们到户外玩耍的时候呀，也要全程看护，禁止他们去捡食啃咬异物。吃水果的时候提前去核去皮儿，从源头杜绝误食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中暑、溺水、误食异物都是可防可控的风险，也提示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多一份细心，孩子就多一份安全。也愿所有的小伙伴们，当然还有大朋友们，都能平安快乐地度过盛夏。今天的花儿朵朵就是这样，稍后为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孙楠《追寻》，诉说不曾中断的追寻，百年征程布满坎坷险阻，先辈们穿过重重荆棘，只为追寻家国光明。时至建党105周年，我们循着先辈足迹眺望盛世，在歌声里读懂这份跨越岁月的执着与信仰。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的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

0: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1: 多喜欢你。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乖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0: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老板说，
2: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在乎。

0: 潮流音乐正在提尺中。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